0: 崔师傅，不开会了。
1: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能理解什么呢？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停。
0: 你就别跟我上课了，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
1: 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组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三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 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来。
1: 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3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纪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2: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3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3家机构送来的人。
1: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3: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4: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3: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5: 把这3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6: 我看行。
3: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2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7: 我同意张队的意见。

0: 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1: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啊，您觉得呢？
2: 哦，我没意见。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河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河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荒野茶分红了，主体封顶梅园中学校园换新提速。美丽展播，重头镇利西村。近年来，深山地区的荒野茶经历着价值蜕变，不再是被遗忘在山间的树叶，而是受市场青睐，推动山区共富的金叶子。在赤石乡航厅村，长期缺乏有效管护的十万棵荒野茶，在当地村合作社的积极盘活下，重新开采，为当地依托优质自然资源，助推偏远乡村梭茶共富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做得很好，谁的？陈云霞姐姐。
2: 今天赤石乡航厅村的文化礼堂里格外热闹，来自航厅村下属四个行政村的20多名村民依次排队，带着早上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现场称重售茶，领取现金分红。
3: 今天呢，摘来了30斤，收了150。今年做了摘了20多天茶叶。4000多点，
1: 一共采了4000多块，那是比别的时候容易一点，比别干别的活的容易一点，那省了一点了。
2: 像这样的分红大会，今年村里已经举行了3次，121名村民总共拿到了30余万元的分红。
4: 我今天高兴。
2: 由于航厅村与当地赤石乡的茶叶加工厂隔着雾溪水库，今天收购回来的485斤茶叶先搭乘汽车，再搭乘水库的渡运公交，准备前往对岸乡里的茶叶加工厂。
5: 开茶喽！
2: 这些茶叶来自航厅村下属四个行政村的10万多株老茶树。从2023年开始，当地对深山里的荒野茶进行全面摸排，总共摸排出200余亩集中生长的荒野茶。通过村民采茶、合作社高价收购茶叶的合作模式，目前陆续盘活了6万余棵老茶树。
1: 我们这个茶叶开发已经3年了，每年卖得很好，都有上海啊、宁波、杭州客户来订购。每年可以给老百姓增收30多万。
2: 目前当地已有121名村民加入荒野茶队伍，并聘请专业制茶师傅指导村民采茶制茶。同时，今年当地计划在航厅村内建设荒野茶加工基地，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做强当地富民产业。记者雷建飞、叶以鹏、潘廷聪报道。
0: 近日，我县梅园中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2: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

0: 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共五栋主体建筑，同步配套完善校园道路、运动场地、绿化景观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优化教学、运动、生活三大功能分区，大幅补齐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
1: 我等一下。
2: 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3: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2: 他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3: 没事，我不跟你客气。
2: 得，我们这儿完事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4: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2: 行，那我们撤了啊。
5: 哎，再见，再见。
3: 小胡啊。
2: 哎，怎么了？
3: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
2: 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6: 刑侦？
2: 啊，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3: 没事儿。
7: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8: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5: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8: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5: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8: 哦，行，你忙你的吧。
5: 好。

0: 哎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上班来了？
1: 盆子，啊，来来，先出去一下，我们找张姐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
0: 啊，
1: 动作够快的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2: 崔师傅，出事了！
3: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2: 您知道啊？
3: 我知道了。
2: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4: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3: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4: 这事您也知道了？
3: 我知道。
2: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我主证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2: 哼，让一下，让一下。
6: 棍子，棍子，开门。
5: 棍子，别胡来啊！
7: 别管，
5: 恒子，
7: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5: 你们出去，
7: 快都出去！撒手！
8: 别跟人动！
7: 这孙子，我见一次就打一次！
9: 哎，要不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0: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11: 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

0: 就和那个，
1: 对，他们对，
0: 不，就是这个
1: 和那个跟这个一样，
2: 三个嘛，
3: 对，不可能，
2: 这个
3: 他们三个
2: 都不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2: 还有
0: 跟两个这个，
1: 对，
0: 包括跟这个
1: 一样，
0: 对，
1: 对，
0: 就算这三个，
3: 这
4: 郭局，您怎么来了？
5: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4: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5: 没有事啊。

0: 这分线情呢？
1: 国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2: 造谣？没有这事儿。
0: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1: 是，
0: 哎，底下人误会了。
3: 对。
0: 国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呀。
2: 没错。
0: 说什么了？
2: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4: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呢，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这就把它擦干净。
5: 谢谢崔师傅。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6: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7: 您放心，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不是，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是啊，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0: 是，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
7: 挨两下亏不亏？
0: 不亏。
7: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0: 好。
8: 站住，棍子！
7: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0: 哎，不是，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哎，哎呦，
0: 崔师傅，你怎么了？
1: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0: 放松。
1: 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操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的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强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0: 贷款。
1: 对。
2: 我在新真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好。
5: 小吕，哎，
0: 我去吧。
3: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0: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军，走。
6: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1: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
6: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
5: 嘿，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1: 这车里有味儿。
6: 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1: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6: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1: 大杀器是什么？
6: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1: 潘师傅，
7: 整容脸
8: 吗？
7: 是，
8: 那不是
9: 那个。
7: 你为整容失败了。
9: 你好，发生什么事情？
10: 有人要跳楼。
11: 朱小雅，
12: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1: 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
13: 都别过，
1: 都走开！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13: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
5: 姑娘，姑娘，
13: 那张照片，让我走好吗？走好吗？
5: 姑娘，你别冲动，
13: 别过来。
5: 好，好，好。
12: 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
14: 还把她底下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5: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1: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5: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13: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我爸脑溢血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动！
5: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3: 你能理解什么呀？
5: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13: 怎么，她也借了网贷啊？
5: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

0: 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1: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见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
2: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开足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3: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4: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3: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佑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5: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4: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5: 行。
6: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好多几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些。
4: 那有疗效吗？
5: 哎呀，其实要说这疗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照。
6: 马修先生，我还有个会，就不陪你了，再会。
7: 汪董事长，您这时候走不好吧？
8: 对呀，只有您在这坐镇，主任心里有底，这手上才有力量。
6: 信任才是最大的力量，我在这待着只会给他带来没有必要的压力。

0: 把这个绿马送过去，我跟方景都一样，说。
1: 不给我妈准备热牛奶，跟环姐请过去。
2: 你妈更喜欢你给她的茶，天天都在喝。
3: 别这么多没劲。
0: 好。
3: <笑>
4: 师傅，
3: 这么重要的事儿，方总能马师傅怎么都搞啊？
4: 不走还给咱们擂鼓助威呀、啊，那不是搅和吗？
3: 夫人，喝口师傅泡的茶，干活顶呱呱。<笑>好，烫吗？嗯。妈，可以开始了吗？
4: 开始。
3: 马修先生，可以开始了吗？
4: 当然了。
5: 这是在干什么？啊！你们这别捣乱啊！你们这么做会影响到加工人员的。
6: 我们在外面并没有干扰到他们的工作，
5: 这叫炫光干扰，就跟你开远光灯会车一样，它不道德，更不安全。
6: 我们需要拍摄这段神器的加工过程，并通过网络直播，没有灯光看不清。
5: 你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要直播的，
6: 你们是怕直播，还是怕自己赶不出来，吹牛被人嘲笑了？<笑>
5: 不是你什么逻辑啊？人工操作的精度控制，那是很容易受到
7: 情绪波动的干扰，
5: 而情绪波动又是源于心理压力的陡增，你们突然弄这么一个什么直播，你们这不明摆着使绊子吗？
6: 把听上去啊！
3: 对，
7: 马修先生。 我吧，年龄大了，眼睛也老花了。如果这个照度不够的话啊，我真看不清楚东西。所以要谢谢你们替我着想啊。<笑>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干活了吗？
3: 你确定？
7: 主任，开着灯又不费你们家电费。
3: 儿子，做人跟做事一样。
7: 心里要敞亮，咱们要赢，得赢得痛痛快快。

哎，老魏啊，咱今天就不吹哨了，因为吹哨会把春霞给吵醒的。自己吃吧。好酒也得有人陪呀，老魏，喝点啊！今天我就给你破个例啊，让你喝点。

你可心啊，今天春霞我媳妇儿赢得痛快，我这针没白扎，来，走一个，志在。

0: 3:14:19。老魏，
1: 哎呀，我们该走了，要不来不及了，你回吧啊。
2: 爸，
1: 放心吧，
2: 您听话。

0: 你把我约到这儿来是想知道你爸爸的情况是吗？
1: 你要是愿意说自然会说，不愿意说我逼你也没用。不过您倒是可以搭把手，我一个人真干不完。

0: 你说你擦这么干净有什么用啊？啊，这房子拆的时候还得弄脏了。
1: 你舍得拆吗？
0: 不拆留在这干什么？
1: 您不就这么想的吗？甚至打算把它永久的留在这儿，让我们每一名职工敬畏科技，敬畏那些奋斗的人，而一切科技最终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并造福于人，没错吧？
0: 你这个偏执狂的脑子里啊，竟然能想到人情世故。
1: 求我这一仗对我影响很大。
0: 接下来无论主塞环的这些金属成分、热处理工艺，还有壳体外形，这些有争议的点，我们的胜算就更大了，
1: 对吗？你有没有发现，似乎我每次跟海比欧交手，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甚至有的时候会一剑封喉，找到我们的弱点，这不奇怪吗？
0: 有点。
1: 如果只是有一点的话，您不会让我妈带着我爸去北京找一般人根本挂不上号的陈教授看病。我爸就是他们下一阶段针对的重点。
0: 我想下一盘棋，把你我都认为奇怪的点挖出来。
1: 您限制董梦石阅读资料的权限，说明您早就已经开始挖了。
0: 这盘棋只有你我知道，挖好了就能救出泄密者，挖不好就会把自己给埋葬，这对于你我来说很重要。
1: 那如果真是董梦石的话，您下得去手？
0: 这盘棋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0: 师傅。
1: 师傅。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结，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

就能够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们当时是没看见呢，所有的灯光都照着我们，一堆镜头，
1: 对着我们，
0: 当时我人都惊了，我也见过世面啊，我都毛了，当时跟着我师傅修念一个幸福诀，
1: 就是这么简单，
0: 进山峰前绝对不多看一眼，
1: 所以才及时发现三号刀的缺口。
0: 燕子，你算摊上事儿了，往哪儿踹呢？你踹的可不是一般人的屁股，这是功臣的屁股。来人，把它拿下。
2: 好嘞！
0: 你看，四九二吧。
3: 好嘞，好嘞！
0: 你送累了啊！
2: 哎哎，
0: 别走啊你！
2: 你师傅让你跟我学编程，怎么不来？
0: 我就一个师傅，跟你学完之后，你成我师傅了。啊！ 你想跟我师傅平起平坐，拜我这都不可能。都
4: 孝顺呢。一直很朴实，好吗？<笑>哎，跟我
3: 说说，
4: 你师傅10年前是怎么练成那一手绝活的？
0: 怕。
4: 怕。
0: 对啊。
4: 当年全公司只引进了几台数控机床。 每台400多万，而且进口的刀具都很贵，一把刀就要20多万。数控机床的师傅们看了老魏的图纸，谁都不敢干。一是害怕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准要求，二是怕打了刀赔不起。

0: 字儿，非说大伯姑娘。
1: 我记得当时我师傅跟我说，这人啊，没事就得逼一下自己。你要不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我觉得说得太对了，燕子，你不就是逼你自己吗？逼出一个编程的新本事。
0: 我那是端老手艺的碗，吃新技术的饭。走，去编程去。

0: 绝对不能给你降15。
1: 行，20弟，走吧。

0: 我不同意啊，妈，你和马大庆才是法律上承认的夫妻。你说我爸总住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你不别扭，那马大庆心里怎么想？你考虑过没有？再说了，这医院的住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今天就可以入住。儿子，你变了。嗯。
1: 变得这心里能装下别人了，嗯？妈，这人总是需要成长的嘛。这一路走来，从阻挠中共环境，到住在工厂室，从高原上差点被冻死，到今天的专利侵权案，其实每走一步，在这背后都是有人帮衬着我、关心着我。 我不能总是一味的享受，一味的索取，我也应该学着去爱，这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0: 哎，还有一件事儿，这次去看病，这陈教授始终不说结果。

0: 我认了，阿对了，马大清肯定把饭已经做好了，你吃完饭再去约啊。
1: 陆老，我上去就去拿行李就完了，你在车里头陪着我爸爸。真是着急，我生气了。
2: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爸接走啊？他在我这是吃不好还是住不好，还是我对他不好了？
3: 都好。你说你们两口子过日子，我爸在这搅和，算怎么回事啊？不合适。
2: 其实你爸特别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天天乐呵着呢。还有，你现在不是官司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吗？你现在把他接你那儿去，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3: 跟你说实话吧，我爸这病情太严重了，我给他找了专门的医护。
2: 对恢复有帮助，这回你们就听我的吧。
3: 你真找了医护？
2: 那是我亲爸。
3: 你真能把他照顾好？
2: 我努力。
3: 行，我知道了。
2: 你要是真想的，随时可以去看他嘛。
3: 好，
2: 我去给你爸打个招呼。
3: 好。
4: 王亚楠吗？
5: 老魏啊，又在计算呢，咱们今天不计算，咱们今天去看电影好不好？把这都收了，咱看电影去啊！来，哎，你看，行，你自己捧着，自己拿着，好，上车。
4: 那我去了，放行李了，坐车去，
5: 快上车。
4: 好，
5: 乖啊，听话，
4: 安好了啊，
5: 听话啊。
4: 主任，交给我，放心吧。
5: 路上提醒他慢点开，啊，对吧？魏少啊，这个里头呢，都是你爸爱吃的菜。他不高兴的时候啊，你就给他上这个二号套餐。这你看，这里头有虾、有蟹，还有贝壳、爆炒螺丝，这些都是需要动手的。要是他情绪激动的时候，这就不行了。你得上这个，以甜品为主，以软糯为主，排骨都不行啊。 他不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给他喝点酒。我试过他的酒量，顶天二两。把你爸照顾好，我回去了。
2: 谢了，爸。爸，我走了。

0: 刚才那个字叫出来，心里很舒坦吧？
1: 哪个字？
0: 你刚才自己叫的。这个菜单呢，你就应该交给我爸，然后呢，让马岩顺道跑一趟，比交给你靠谱。什么？

0: 这个不是你妈去，不是你妈去店里找回你爸用的那镯子吗？
1: 别让他看见。
0: 知道了。
1: 这是我爸我妈订婚的时候用的镯子。听说你们家那边银钱不是多吗？找个手艺好一点的，再打三个。
0: 三个？人镯子都配对，你批发呀？
1: 你

这是不是和那个硝酸盐实验有关？那这事儿你得自己去干。

0: 你是不是惯着他？这镯子怎么能做实验呢？
1: 这个你得他现在找不着别的东西，你就让他做。
0: 不是我跟你说，哎，没想到被上个世纪的老故事给感动了，更没想到这一语成谶，你爸跟那镯子一样落单了。不过给镯子配对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啊。
1: 谢谢。
0: 做这么多是为了给他做试验玩吗？是。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试验来唤起他的记忆啊？哪有
1: 那么容易啊？这都病了10年了，就是给他玩。哎呀，
0: 这个玩具虽然是贵了点儿，但是值。好，是不是？
2: 是吗？嗯，
3: 裸妆。你给冲啊！包子头林冲。啊，对了，张斌以后没时间玩的时候，你替他玩几把吧，我一会儿把他账号发给你。你
2: 先看路啊！
3: 我一直看着呢。
2: 你能够凭手感就判断出这么微弱的刀尖变化，及时退刀。 避免颤抖，就你这手艺，还当什么技工啊？人皆凭高级技师啊！我不行，都是我师傅的功劳。你还会谦虚呢，包包里也会详细记录的。谢谢你的配合啊！
3: 不客气。
2: 哎，我听说你在到处打听买二手钢琴的事儿，
3: 这不瞎扯吗？我胡琦队还用买二手钢琴吗？哼，
2: 我不是那意思。你看。
3: 我有个学医的朋友，刚买台新钢琴就要出国深造了，想退。你看，
2: 哎，还不错。你如果可以帮一个忙的话，想折腾优惠。什么意思啊？啊？不会是让我去当人体试验的志愿者吧？我跟你说，那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了。他实验究神经系统的，对胃痛症的案例很感兴趣，想做研究，但是脑上拿不到病例。你老婆那边，你能给帮忙吗？
4: 肯定不行。
5: 先不打扰了。哎，我也可以试试。哎，
4: 绝对没什么问题。
2: 嗯，好的，我先去准备了。
3: 张斌，你最近在搞什么呀？神出鬼没的，总是迟到。
2: 你天天泡在这儿。
5: 学校实验室有一堆事总得有人管吧？没事，辛苦你了。哎，这装备找回来没有啊？好久没打一仗了，得收点。
2: 找回来了，那装备都没了，不想玩了。
5: 你说这偷东西的人得多可恨呐！咱们这几。

0: 次跟海比欧交手，我总觉着有人偷了我们的技术资料，这叫做技术间谍。
1: 技术间谍？那报警啊？
0: 真要报了警，坐实了的话，那可是要坐牢的呀。
1: 那也活该。
0: 其实真正接触核心技术资料数据的人也就那几个，要查起来的话，不难。
1: 你怀疑我？
2: 我干嘛要怀疑你啊？是咱们俩一起做出来的陆山一号，咱们都是盛校长的学生，怎么可能是你呢？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这话谁问我，我都会这么说。
1: 算你有良心，你还说我呢？方组长、董副团也不在啊。
0: 今天草会宣判。

0: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曹慧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00万元。二，对被告人曹慧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212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 谢谢周老师给了我们家孩子参加这个全市少年钢琴比赛的名额，太感谢您了。
2: 啊，这段时间在家要多练习。
1: 哟，那我们家还没买钢琴呢。哎，周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不可以借少年宫的钢琴？我们一定好好的。
2: 啊，那不行了。如果你们当父母的连钢琴都舍不得给孩子买，那就不要学琴了。越学孩子的自尊越会受到伤害。
1: 不是我。哎，周老师，是这样的，您听我解释，我们家现在这情况吧，
2: 快想想办法吧。
1: 喂，喂，周老师，喂。

0: 小希，这钢琴哪儿来的？
1: 我爸给我买的，跟少年宫的那台钢琴一个牌子，名牌哦。妈妈，你听，这声音是不是很好听？
0: 胡七段，胡七段。
2: 哎，媳妇儿，爸马上就好啊，别着急。
0: 钢琴怎么回事？
3: 什么怎么回事啊？
2: 咱们家西西喜欢钢琴，我就直接给她买了呗。
0: 你刚成为工人，你有多少钱呀？你卖肾啦？
2: 哎呀，媳妇儿，你说我都啥岁数了，留一个肾就行了。你别着急，我拿东西给你看一眼啊，等着。

0: 这个牌子的钢琴现货都得加价啊，这么新，他还打了五折卖给你。
1: 嗯，你看看，老公人品跟那摆着呢。
0: 你这人命卖的还挺值钱啊。
1: 那，
0: 哎，这个孙浩，你什么时候认识？
2: 老朋友了，刚回国嘛。
0: 哦，那咱们占了人家这么大一便宜，请他吃顿饭啊。

0: 别做了啊，赶紧通知他，今儿晚上咱们外边吃去。
1: 哎呀，不用，人家刚回国，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要走，没时间。
0: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呗。
1: 不用，打什么电话呀？来的菜马上就好了，啊，不用打。
0: 你有他电话号码吗？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看。胡七段，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说，钢琴什么来路？
1: 哎呀呀，行了行了，姑奶奶小点声行吗？别让孩子听见，真是打五折卖给我的。但是我要答应他一条件，就是帮他把魏冲之的病历搞到手。
0: 魏冲之病历这么值钱？
1: 可不嘛。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孙浩，他是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他觉得魏冲之这种病十分罕见，生活上的事儿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学术问题上记得一清二楚，他就觉得魏冲之特别值得研究。
0: 泄露病人病历，我是要受处罚的，给患者造成伤害的，我还要拘留，不能干。
1: 哎呀，人家跟你是同行，他傻吗？他跟你是同行，真要是泄露他也进去。哎呀，别人也不知道，就帮他弄一下呗。媳妇儿，咱家小西太需要这钢琴了，来来来。

0: 调阅一下档案，护士长，你要调阅魏冲之的档案做什么？嗨，还不是申报职称给闹的，非逼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嘛。这个病患呢，我跟了这么多年了，写他把活性能大点儿。请给我来。
1: 护士长，你慢慢看。
0: 哎，谢谢啊。

0: 哟，魏主任，什么事儿啊？
1: 你瞎叫什么？什么魏主任？
0: 什么？嫌官小，要不给你弄个项目总事当当？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你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是想着能不能趁着官司的空闲期，你去一趟北京，约上专家，把这个进行一下论证。这儿呢，是我草拟的一个名单。你仔细看一眼，麻烦了。
0: 哎，不，你等，
1: 不是张斌找我还有事儿呢。
0: 哎，不是，魏成，你凭什么给我安排工作啊？

0: 上边，我这有一份关于案件中囚化处理和运营处理的分析报告，请大发给你。
1: 好啊，发。

0: 基本可以肯定，是张斌写的密。还有谁知道？
1: 只有您跟我。
0: 拷贝一份给我。
1: 已经准备好了。
0: 这个交给我来处理。你集中精力到北京开好叶家公司技术框架论证会，把电脑里的这些东西上来。

0: 为什么？
1: 我希望你做一个纯粹的工程师，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些上面。
0: 但这是个技术官司，我花费时间精力不是应该的吗？爸，我想向您证明我不是泄密者，您对我限制技术权限是冤枉我的。
1: 但这些证据也证明不了是张斌泄密的。
0: 那可以让纪委来查，很快就会有结果。
1: 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工作了。
0: 但是这次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再让张斌随团去 WIPO 进行调解了。
1: 张斌又不是出国，他跑不掉了。一切等 WIPO 回来之后再说。

0: 怎么了？
1: 哎，
0: 需要帮忙？
1: 张大大，你都受伤了，要不要去医院啊？

0: 为什么给我看这些？你是今天陆山的当家人，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不像你的作风。从董事长到小组长，这种身份的变化，会逼着你改变。
1: 魏生知道吗？不知道。既然有这么大的嫌疑，为什么不立案调查呢？这些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想要得到确凿的直接证据并不难，但那样做容易打草惊蛇，那会让对方变着招的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这对我们陆川极为不利。所以你打算利用他欲擒故纵的在这次调解上一招制敌。
2: 察觉吗？
3: 那就要看对方把第三次的调解时间是往前挪，还是往后拖延。嗯。回来啦！嗯，刚
2: 出院怎么就下厨做饭呢？
3: 这不想给你做点好吃的吗？
2: 那你可以叫外卖啊。
3: 你这脸怎么了？怎么受伤啊？
4: 啊，健身的时候不小心磕了一下，没事。
3: 来，先坐下。
4: 没什么事，脱了点皮。
3: 喂，爸，我不是跟您说过吗？钱晚两天就给你打过去，啊，别催了。
4: 哦，那个钱呢？芳菲已经给我了。
5: 我给你发信息，你又不回，
4: 我只好给你打电话了。哎，芳菲她没跟你说啊？

0: 他跟我说了，我忘了。您跟我妈身体还好吧？
1: 哎，没啥，好着呢，好着呢。啊，那挂了啊。
0: 好。
2: 你以后啊，在这个健身房啊，一定动作不要太大了，那种剧烈的那种运动就不要做了，知道吗？你说你翻脸，你这刮坏了，也不好看了呀。来，抓抓我的手。
0: 刚才我爸打电话说。你把我欠的钱给他打回去了。
2: 咱们是两口子，财产是共同的，债务也是共同的。
0: 但这个债是我和你结婚之前我自己欠下的，我个人债，我跟你无关啊。
2: 你难受就跟我有关，不是啊？好日子不是当多大官挣多少钱。是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
0: 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

0: 这还是有点阴影啊。
1: 是，陈先生，旁边借一步说话，
0: 你再看看。
1: 哎，好。陈教授，我想问您一下啊，像这样的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呢？
2: 这可不好说啊。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结束治疗之后，刚刚记忆起来的东西，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全都忘了。
2: 怎么，10年都等过来了，现在又等不及了？
1: 是官司等不及。
2: 想要加快恢复，就需要从你父亲当年喜欢的众多音乐、电影、书籍、食品、照片中找到最初的记忆点，并用这把钥匙打开所有记忆。但很难确认哪个才是记忆点。
1: 会不会是这样？只能试试了。对不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按照你的指示去北京，请专家开技术论证会。
1: 双管齐下是为了不耽误液压公司的建设进度。
3: 你看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样子，我都担心别到时候我论证会成功了，你官司再败了。
1: 不会。
3: 行，那我走了。哎，你这身上怎么跟张斌一样这么重的消毒水味啊？
1: 我是去医院看我爸。张斌又怎么了？
3: 他妈住院了，没跟你说？
1: 他没跟我说过呀。
3: 哦，那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这人好面子，你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0: 现在的情况是病人已经发生了脑转移，而且病灶的位置非常危险，紧紧地压迫着这根血管，这根血管一旦破裂，后果你是知道的，所以你最好尽快让病人住院手术，最好按照上次我们说的去香港接受治疗。
1: 为什么这里情报费还没打过来？
2: 等官司打完了，不会少你的。
1: 等官司打完了的付款，我妈妈也就没了，因为已经拿到病历了，铁定会赢的。但这笔情报费是我妈妈的救命钱，拜托你们了，赶紧。

0: 钱给我呀。
1: 你母亲的事儿，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是跟我们生意无关。
0: 不是，这个钱是为了救命的，你能不能听懂了？喂、哎。

0: 永秋，干嘛呀？去看望你妈妈，我不知道是哪个病房，你得带路。
1: 谢谢啊，我妈已经出院了。
0: 你骗我？
1: 我骗你干嘛呀？住院有钱赚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康复当然好了，但是慰问品得送到吧。
1: 你给我就行，我回家自己带过去。
0: 我这有车，一并带过去。你上车，我有话跟你说。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下车。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

0: 会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预计本市未来24小时将会有7级以上大风，阵风可达9级，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准备，合理安排出行，有关部门做好防护准备。

0: 老婷，
1: 上楼吧。
0: 这风可够大的。一路上辛苦了，老赵。这里，宿舍住的还好吗？还有什么需要吗？
1: 老班长。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当初你怎么向我保证的？3个月破案，现在都快半年了。
0: 情况特殊，案件复杂，同志们都尽力了。
1: 还有，今天这么大的任务，你怎么还喝酒？趁着一身酒气，让别的同志怎么看你？你怎么指挥？
0: 说来话长，保证一滴也没喝，全洒鞋里了。你看。真没时间换。
1: 教练，坐下来。
2: 好。
1: 说说吧。
0: 这酒是我们为了不让嫌疑人发现，假装去过生日，所以就……
1: 你真的喝多了吗？我是让你说说现在的情况。
0: 涉毒人员江英子、梁家驹、林志达等人，以及涉毒场所都已锁定，均在我方布控之中，同志们都已就位，正在治理。
1: 严密坚守，把证据证。
0: 是。
1: 另外，把你的鞋给我换了。

0: 赵军，赵军，你赵军汇报一下最新情况。是，赵军，赵军。目前负责运输毛军的货车已经进入到炮土工厂，
1: 由正队带领武装人员从周边废弃工厂进入。
2: 抓紧时间，快！
3: 快点，快点，快！都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制毒工厂。
1: 雪瑶带队从地面一号门进入，小光带车队等候待命，从隧道二号门破门而入，还有万皇大酒店，老熊带队包围酒店周边进行埋伏，等待时机抓捕。
2: 欢迎光临万皇大酒店。
0: 这些地方我们都已经部署包围完毕，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白玲。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锁定。
3: 许志案进行的怎么样了？
0: 照片、录像这些关键证据都已掌握，
4: 还差他们的口供。
3: 嫌疑人有武器吗？
4: 有，但不多。
3: 让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4: 请赵婷放心，我们会坚决铲除这颗毒瘤。

0: 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1: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那
2: 就个打火机啥的。对，
3: 哎呀，出去吧，
2: 走走走，
4: 找打火机呢，
2: 走。
5: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在这里，
6: 是吧？哦，来喽。
2: 来，
7: 哎呀，
2: 这大受伤了，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来
6: 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
5: 我想，我想，
6: 好好好，放放。
2: 对，这瘦子对着老叔，对吧？过去，过去，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没事，没事，没事。

0: 喜欢哪的？这边有机场。姐，今天衣服特别长，怎么个甩不掉？你继续逛，到点儿呢，你就去吃个饭，洗个澡，吸引他们的注意。出货的事儿，我来定。
1: 午饭好了吗？
0: 快了，一会儿就好了啊！你等着，一会儿咱们吃完就走了啊。

0: 都盯着白琳呢。今天这个货呀特别重要，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
1: 这家店那边有一些重伤，
2: 你放心去吧，我就上路你的车，别耽误了接忙吗？

0: 你也进去收拾收拾吧。
1: 住了这么久，突然之间要走了，还有点不太习惯。
0: 没事儿，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也该换更大的地方玩了。快收拾吧，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你不进去啊？
0: 抽支烟。
1: 烟不是好东西，找个时间戒了吗？
0: 戒，走完这单就戒。

0: 喂，海哥。
1: 哎，政委他们还在店里吧？
0: 都在呢，没认出来。
1: 行，你继续盯着啊。
0: 好嘞。
2: 哎，
3: 我操，咋了？
2: 拦不住你了吧？
4: 你要跟着点，我妈就能报警。你看不见那牌子呀？
3: 哎，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谁来的保安室？你们高级来也去外边抽啊？
1: 这段时间没有人出来抽过烟吗？
0: 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没有。

0: 哎呀，你这么客气，来就来，带东西啊，快点。
1: 生日，
2: 小海来了，
3: 叔叔生日快乐！
2: 感谢感谢，正好吃蛋糕还剩个福根。
4: 叔叔叔叔，我刚吃吧，刚吃吧。哎呀，哎，这几位是啊，
0: 我们邻居，不给他做寿吗？真的啊，
4: 阿姨好，叔叔，郑北不在啊？哎，
2: 他出去了，
4: 出去了。嗯呐。哎，我跟他说好了我要过来，他出去也没跟我说一声。哎呀，你他啥时候出去的？
2: 走了一会儿了吧？啊，那啊，
4: 哎，我先上个厕所啊，是吧？
0: 知道吗？就在那里。
4: 知道知道，啊回来跟您喝啊。哎，
2: 好好，等你吃蛋糕啊。
0: 吃，哎吃，哎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好好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任导先生，
0: 也就是你，敢让我陪你们演这么一出戏？
1: 别，我扶你，哎，哎，哎，慢点，慢点。

0: 政委不在啊，完货咱俩就挪窝。
1: 这家店那边也一切正常，你放心去吧。走过吧。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这家店了。
0: 12号那天是一个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那天是政委父亲60大寿，政委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19号是不是就没法收了？
2: 根据毛巾厂提供的订单量，这批货金额巨大，毒贩的本质就是贪婪，所以他们不会舍得放弃所有直接跑路。 更可能的是，调整方案，更换时间。这个小马哥胆大心细，名声在外，是个很自负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预判我们掌握了多少信息、多少资料，准备怎么抓他们，有没有证据给他定罪。吴叔，通知圣城那边，计划有变，需要他们随时来面。是。
3: 毒品在他们身上多一天，他们就会多一分危险，所以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货出手。他们会预判我们的进展，但同样，我们也能试探他们的底牌，别让他们误以为他们看破了我们的试探。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早就黄雀在后，看着他们表演。
4: 啥绕口令呢？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疼。
3: 总之就是，盯紧雪天使贩毒集团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他们。

0: 们动，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1: 十九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2: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啊，挂了，拜拜。
3: 哼，效益这么差的厂子，就这么巧，这么急的订单。
1: 哎呀，你也听出不对劲儿了啊。

0: 他们被毒贩给控制起来，所以他才不敢跟咱说实话。这毛巾城赶工确实有猫腻。江英子用假身份开了个银行账户，把钱全部取出来了，转到了境外的银行。
1: 他们指定是想赚完这笔就跑路。哎，
0: 每隔4小时提取一次的制毒工厂的地下污水，有害物质浓度在24小时内是一样高的，说明他们也在加班加点。 赶着制造病毒，这个小马哥不光舍不得这些钱，还想提早走读。
2: 提早？
3: 毛巾厂的新订单就是他们的烟雾弹，制毒工厂也在加班加点，这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提早走读了。
4: 这收网行动需要大量警力，盛城那边也要派人来，咱都得提前打招呼。他们确切改到哪天走货？ 咱也不知道啊，
1: 哪天呢？哪天走货？

0: 12号，老郑他过生日，我之前跟江家也提过，他知道那天这帮人还有高局都得上我家吃饭去。
1: 距离原本的走读计划提前了一周，既没有盛城警方的协助，而且又是在周末，警力更加薄弱。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12号更加合适的时机了。
2: 雪人队好了，
3: 不用再跟了，让他去该去的地儿吧。
4: 感谢郑师傅一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5: 高局客气了，这回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功告成之后，咱们再在这儿吃一顿。

0: 杨家驹很可能用了更隐蔽的方式来运输病毒溶液，毕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1: 还好咱们有双保险。小光啊，我已经找到工厂位置了啊，你在那儿等着，等高局一声令下咱们就开始铲雪。
2: 收到，我们分头行动。

0: 子弹多了，省着点用。好，走。来，快点，加点劲儿。别动了，阿强，阿强。
1: 所有货和原料，到水池里冲了。这些东西你知道怎么处理，小心点。
2: 刚做出的货，正准备送出去。
1: 不要，能冲100公斤，没事，带好柱子，给我。走吧，带几个兄弟留在这儿帮忙。完事儿之后，给地方烧了。
0: 其他兄弟跟我走。

0: 老总，老总，嗯，电话找你呢。
1: 哎，小芒哥。

0: 不想知道你爸在哪儿了。
1: 我爸是你抓走的。
0: 你爸好像不能动了，没呼吸了。
2: 我那都还病。
1: 李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李文龙，李文龙，你开门！李文龙。
3: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

人呢？人呢？跑了。

0: 拿着枪想什么呢？不会开枪啊？啊？看着他跑啊！
1: 我的问题，他刚才提了我爸。
0: 别让我后悔，让你进专案组。
2: 醒一醒！

0: 林总，小林总，小林总。
1: 爸，我有几个哥们儿，他也认识好厨子，就这玩意儿咱自己干得了。
2: 你别从这儿过去，肯定比外边开车快。

0: 老舅，你来干啥呀？
1: 给你送礼花来了。不是，这玩意儿你还亲自押送啊？我们自局拯就行。就你，玩个刺花都能烧了手，我还不放心呢。
0: 这多危险啊！你搁局里待着就行了，还有一个月你就是退休的人，你没事你往这儿跑啥？
2: 你早就这么多话呢，有啥危险的？坏蛋让我们抓，赶紧了，炸哪儿吧？
0: 这儿，
1: 赶紧。
2: 小心点，老舅。
1: 别说话，去躲远点，保持安全距离。
2: 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
3: 什么声音？
2: 啥东西炸了？

0: 小光，小光，啥玩意儿爆炸了？
1: 哇，他不知道，我们给人家
0: 去。你说啥？我听不清楚。
2: 放心，
0: 哥，先走吧。

0: 老舅，这回你吃花了。
1: 你滚犊子！到底还是生疏了，伎俩想过了。别瞅了，箱子搬了去。
0: 是。

0: 不是这么想了，
1: 小光，不能炸门，这里边全是炸药，快把炸弹拆了！
0: 别开！

0: 没事了，没事了，开了都。哎，没事，别着急了。
1: 太悬了，幸亏老舅眼疾手快啊！
2: 哥，你们在里边没瞅着梁家驹啊？
3: 没有人。
0: 你不说里边有人吗？
3: 我亲眼瞅着他进去的。
1: 是。那你们俩是怎么搁那边出来的呢？
0: 里边有个地道，直接连着炮突工厂，
3: 那就是你说那人从地道跑了呗？
0: 没有，就一条路，我俩从那边过来的，没看见人。邓队，发现一个监控室在那边，
1: 我去看看去。你上外围盯一盯啊，让他带着吴先生把那炸弹都清了。
0: 行。
3: 走了，
0: 就。
3: 我就不跟你们添乱了，任务完了，赶紧回队里，我回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0: 行。
1: 这家伙把重要东西都给烧了，得让技术人员过来看看能不能搜着啥出来。他这制毒工厂、炮作工厂监控都有，那里边应该就他住的地方。老关，
0: 啊，
1: 你去找找那个这儿的结构图。
0: 行。
1: 这人干啥去？

0: 老哥，你后边，后边，对，刚刚过去个武警啊，往外边走。
1: 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2: 梁家军。

0: 停车区铁定在里面，
1: 这么红牌，千万可敲不开。小高，你兜里有炸药没有？

刚刚过去个物件啊，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没事，快去追他，他往那边跑了。好，快快快，他走松一点，快！
1: 喂喂喂，那大马鼠呢？小心点啊！这厂子北边，就是一个林场，红旗林场。过了林场就是红旗路，那边上有一个木料厂。
0: 他要是提前就想好逃跑路线，铁定会在木材厂旁边备车。
1: 我怕他在那接应，是不是李文龙？
0: 李文龙跑了，
1: 这样，瑶瑶，你跟王珂，你们两个直接去红旗路。

0: 人，来呢，
1: 走啊！这边。
2: 哎，老叔，这大风吹的，你俩去哪儿呢？
1: 啊，重新练会儿。
2: 这还练啥呀？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挂挡黄色，还练？
1: 哎，就是刮刀子，也不影响我们俩练单个。
0: 我可听说了啊，哪时候办事啊？
2: 哎呀，办啥办呀？
1: 哎。这小子我看行
2: 哎呀哎
0: 这孩子也

0: 哎呀，咋的了？看你这嘴撅的，能挂个瓶子了。
1: 妈是不是又跟魏大妈说我的事儿了？啊？
2: 是不是刚才碰见你麦叔了？
1: 是你说的呀？
2: 哎呀，那不是昨天我喝多了点儿。哎呀呀呀呀呀！
1: 讨厌！哎呀，不给你生日礼物了。
2: 哎、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
1: 我哥还没回来啊？
3: 没回啊？咋的了这是？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
1: 都赖我爸，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
3: 这都啥了？
4: 赵小光呗！哎呦，孩子妈呀，啥时候给他俩办事儿啊？
5: 我觉着春节正好啊。
6: 春节不行，春节太冷，惊蛰行。
5: 这可拉倒吧，你胡闹呢
1: 吗？哎呀妈，你看
5: 惊蛰是收虫子的，我觉着谷雨正好。
4: 哎呀，没有看节气办事的啊。
5: 那看啥？
4: 那得看黄历。是不是啊？看黄历。
5: 看黄历吧。
4: 哎，你

0: 点迷糊。
1: 什么？
0: 打了一天了，有点低血糖应该是。有没有吃的？
1: 有。哥，再一人一个。
0: 都给他，都给他。
2: 我吃一个。

路边上。啊！

走，我带他走。

0: 这是个难办的事儿，放心吧，哥回去就给你办啊！你挺住。
1: 不是，瑶瑶处对象。

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元帝国的楼

0: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这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可与元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无恙，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

0: 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黄金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0: 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进交粮箱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妥欢帖木儿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妥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时的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
1: 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0: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

0: 欢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1: 妥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燕铁木儿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呢，拓宽铁木儿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0: 1335年11月，妥欢帖木儿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次，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妥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2: 这个记载是，就是说是，而且是原始，就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1: 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0: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撤离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妥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妥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1: 脱脱呢，自幼呢 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芳，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呢将来会有一天呢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呢做宿卫，也就是妾薛监视呢舜帝的时候，就开始呢试探着跟拓欢帖木儿舜帝进行沟通。
0: 这时候拓欢帖木儿身边的人大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脱脱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拓欢帖木儿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脱脱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脱脱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型。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拓欢帖木儿手意下，脱脱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也相继遭贬而死。至此，拓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时，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脱脱更化。
1: 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舜帝拓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脱脱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舜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脱脱更化呢更妥当一些。
0: 北京孔庙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段，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3块元代的进士题名碑。
3: 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题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的进士题名碑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3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0: 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进、减盐额、捐赋孤，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3000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研，遴选儒臣为拓欢帖木儿进讲。拓欢帖木儿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

0: 欣欣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志的重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欢帖木儿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纂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1: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
2: 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0: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欢帖木儿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一直身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欢帖木儿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在易，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原始记载，妥欢帖木儿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欢帖木儿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盗贼3000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至正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欢帖木儿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通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5锭的警告。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至正。

0: 交钞，托托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制证通宝钱。
1: 制证钞实际上并没有做新的模板，他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种钞，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制证钞。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敬宗呢，这是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0: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拓欢帖木儿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莲蓬、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拓欢帖木儿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它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它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11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恢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施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这年5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渡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了这个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元廷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

0: 刚享受宫廷生活乐趣没几年的托欢帖木儿，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托托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元军稳住了阵脚。执政十二年，托托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李。执政十四年，托托再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元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番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金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打算投降了。正在这时，他忽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军后院起火，妥欢帖木儿听从哈马雪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弥才的罪名剥夺了托托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托托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元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机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
1: 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呢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呢，本来是他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记恨，最后导致了托托政治上的垮台。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托托墓，这里的人们都是托托的后裔。托托被临阵革职后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麻假传圣旨赐死。托托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涉事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1: 顺帝呢统治的这三十多年，脱脱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托托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托托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身处住宅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欢帖木儿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帖木儿与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也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2: 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啊，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托欢帖木儿退位，但是都因为呢托欢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间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

0: 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也把这个元朝这个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
1: 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裹挟的妥欢帖木儿，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身居内宫的妥欢帖木儿的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宁信们的鼓动下，他已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欢帖木儿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阔阔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妥欢帖木儿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欢帖木儿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8月初2，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落，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2: 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他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3年，即1370年4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

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拓欢帖木儿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只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拓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

0: 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神奇的降落伞，
1: 闪电飞车，
2: 闪电飞车，
1: 川川，闪电飞车给我们玩会儿吧。
2: 想玩可以，请追上我吧。
1: 我们来了。
2: 上来呀，上来呀！啊，
1: 你明知道我们不能爬树。
2: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玩具。快来呀！我的飞车！
1: 川川！
2: 哈哈，我没事儿。我的攀岩技术这么厉害，根本就用不着。看我的，嘿，啊哈，
3: 嘿，闪电，能够正确的在厕所上打绳结，是攀岩最好的安全保障。
4: 闪电，你不用撕扣锁，出危险怎么办？
3: 闪电，
2: 保障安全还有闪电飞梭呢。

0: 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飞鹰崖大峡谷。
0: 宇宙护卫队，
2: 出发！

0: 闪电，你去找川川。
1: 好。
0: 彩虹，你分析一下周围的环境。
1: 好。闪电飞速。
0: 一定要尽快找到川川，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川川，川川。这是啥？闪电。受伤啊！
2: 我没事，只是被缠住了，快把我弄出来！哦，
1: 马上马上，
2: 飞车，
1: 先确保安全，飞车一会儿再说。哦，
2: 好吧，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1: 怎么才能解开呢？哈，是这根，看我的！
2: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
2: 那就快想别的办法呀。
1: 只有一根藤蔓，
2: 有了。
3: 数据显示这里的身体结构有些松动，
0: 也许会有危险。抓抓挠挠，快跟我到安全的地方去。彩虹，赶紧提醒闪电注意落实。
1: 身体不稳定，
4: 不要乱动。

0: 彩虹，风暴，我的神经被撕坏了，我打算顺着藤蔓爬上去。
1: 不行，之前的滑坡会导致上面的藤蔓无法承受你们的重量，你们必须先往右侧凹进去的地方移动，那里的悬崖高度会低一些，我和风暴可以在那儿放下救援索把你们拉上来。
2: 闪电，你们必须移动到那儿才能上来，我和彩虹马上过去接应。
0: 凹进去的部分，
3: 对，闪电，你能过去吗？
4: 闪电，闪电，快点帮我割开藤蔓。
0: 好，串串，别担心，彩虹已经制定了救援计划。
4: 哈，好了，
2: 闪电，快回答我。
4: 有我呢，你们放心吧。
2: 好，抓紧行动。
4: 好意思叫闪电，
0: 春春，慢点，小心点，你怎么停下了？这么远跳不过去了。哎，有了，你看，救援绳和思考锁，
5: 也许大概，
0: 哈哈，完成。
4: 这么难看的绳结，
0: 绳结不可貌相嘛，跟我来。抓紧我，荡秋千，我最在行了！哟吼！中了，闪电飞速！减速了！哇，好险呐！多亏有你的大尾巴为我们减速，真厉害！
4: 那当然，我们松鼠都有这个本事。
1: 闪电，我们已到达接应地点，小一点。
3: 闪电，看到救援锁了吗？
0: 哎，看到了，可是我们过不去。
2: 什么？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0: 我们
3: 掉在了不远处的树丛上，闪电飞梭也坏了。
0: 救援绳丢了，这也没法发力。
3: 都怪我没好心给你打绳结，现在该怎么办？
4: 哈哈，酷！
0: 穿穿别闹，
4: 我的玩具好像啊，按钮在哪儿？
0: 这样太危险了！
6: 彩虹，重新制定救援计划。
1: 闪电，你们目前的位置很不安全，要顺着藤蔓尽可能的下降到谷底，但是藤蔓的最下端距离谷底还有24米，到时候我会用彩虹能量接住你。
2: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彩虹，我们走。
0: 收到。春春，
4: 嘿，快跟我走，过不去的地方我会帮你。
0: 你帮我？我可是闪电，我帮你还差不多。哎，你干什么？春春，又是这个神奇的大尾巴。
4: 我可是用不着你帮我。
0: 春春，彩虹说这儿的山体结构也不稳定，你这么晃太冒险了，快到我这儿来。

表志很明显。

0: 解锁。
1: 哎呀，好痛好痛！
2: 总算脱险了。
3: 闪电，对不起，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4: 别这么说，要不是你的大尾巴，咱们怎么能安全的下来？
0: 松鼠的尾巴的确很厉害，第一只降落伞据说就是根据松鼠的尾巴发明的。
4: 不过这次的事情其实也怪我平时没好好训练，要不也不会搞得这么狼狈。
5: 你能这样想真是太好了，那以后
4: 以后嘛，让彩虹给我做一只降落伞，这样飞梭坏掉了我也不怕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于小事办案中了。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上吧。收下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派淘气，健康添活力，
3: 不要太淘气哦。
4: 恒丰强生物。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好。
6: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可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

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

0: 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 充分体现。

0: 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前程。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库北山珍即将出山，航天荒野茶进入采摘旺季；山海协作暖童心，爱心助家助成长；美丽展播凤凰山街道后山村。连日来，位于库北地区的赤石乡航天村迎来了荒野茶的采摘旺季。
1: 走进航天村南洞村自然村，一棵棵茂密的荒野茶树散落在山野间，农户们穿梭其中，利落地采摘着茶叶。当地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据初步估算，每年的采茶季，荒野茶都能为上百名村民增收500到1万元不等，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摘了2个星期，有天把20几斤，有天把30来斤。
1: 水库北岸的茶叶丛间忙碌不断，南岸的制茶工坊里也是热火朝天。几季前，中国制茶大师品质凭借着丰富的制茶经验与对航天荒野茶的熟悉，经他手制作的茶叶清香四溢，入口甘醇，深受茶叶爱好者的喜爱。
3: 荒野它的有机物质比较丰富，对人体愉悦的含量比较多。那么通过我们优化工艺以后，它的香气、它的味道更加纯正，能喝到你高山的天地之精华。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面，数量翻了一番，品质的话比上年提升了不少。
1: 据介绍，航天村约有荒野老茶树10万余棵，下辖的42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产荒野茶。这些独具特色的山珍经过加工后，将打上航天山茶的品牌，销往全国各地，为当地的产业发展持续汇聚源头活水。记者叶以鹏报道。
0: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10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境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

0: 现，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1: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记者从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县在田螺姑娘公厕入口处、福云溪畔四季花田、元和广场等重点区域增设5处公共直饮水点。该直饮水设备经过专业水质检测与安全调试，出水水质符合直接饮用标准。市民游客只需轻按设备，即可随时取用干净卫生的直饮水。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户外饮水不便的难题，也进一步倡导了绿色低碳的出行理念，让市民游客在休闲健身与游玩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贴心的饮水服务，真正让民生温度融入城市生活的细微之处。记者于海友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来奢香黄处赴一场稻田与艺术的约会。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儿童文学村。来黄处村，遇见稻田与艺术的双重治愈。田埂间藏着最本真的快乐，风里都是稻禾与自由的味道。秋千的养乐时光，花海与青山是最好的拍照背景板。乐园对面藏着艺术空间，一步之遥解锁两种诗意，让树叶与山峰共鸣，在静谧中触摸艺术的温度。箱包藏韵，西贴定格时光，把山野芬芳与手工温度带回家。藏在艺术空间里的莫奈花园，每一帧都是油画质感。童趣与诗意共生，这是属于黄处的治愈时光。来黄处赴一场稻田与艺术的约会。
0: 节目最后，一起去凤凰山街道后山村，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多云到阴，阵雨和雷雨不时造访，整体气温舒适，不闷不燥。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接下来一段时间都将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为现多降水天气，气温总体较平稳。其中22到23号雨势明显，雷阵雨范围较广，局地有暴雨，提醒大家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避出行和日常计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23到30度。锦水滩，雷阵雨，21到30度。石塘，雷阵雨，21到32度。重头，雷阵雨，20到28度。赤石，雷阵雨，21到30度。安溪，雷阵雨，19到29度。雾溪，雷阵雨，21到28度。朱村，雷阵雨，21到31度。横厅，雷阵雨，20到28度。张家地，雷阵雨，16到25度。大湾，雷阵。

阵雨，16到25度。皇家车雷阵雨，16到23度。沙铺雷阵雨，17到24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0到28度。云和梯田雷阵雨，21到25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2度。小顺景区雷阵雨，21到32度。佛二岩景区雷阵雨，21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赢了。
1: Later。
2: 你应该猜对，是不是就这个？
3: 看一下。
2: 哎，应该就这个吧。
3: 对，我觉得是这个。
2: 就这个吧，就这个。我要来。
3: 等等，你还有。
2: 来吧，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么多？
3: 大哥，你慢一点。
2: 没那么多，你看。
3: 那不要跟我抢。
2: 那这里没那么多，那我就换。
3: 不要跟我抢。
2: 那我就换吧，我就换吧。不要这里。看一下，这个也是长得有点像。
4: 嗯。师傅，对不对？

0: 三十秒啦！倒数三十秒啦！倒数三十秒啦！
1: 这么快？
2: 师傅，我们回来了。
3: 师傅，你先来了。你先看我的吧，我很努力，连我的白色的衣服都弄脏了。你看。咦，
2: 这么脏！
3: 哎呀，你听老师
2: 好不好？你哪里脏的？
3: 听老师好不好？
2: 还有个洗衣桶。师傅，您看我的。
3: 看怎么样？你起码也不要把叶子、杂草什么都给弄回来吧。
2: 师傅，怎么样？
3: Left go, very good.
2: 耶！谁在吹牛啊？从早上到现在还吹牛？
3: 不是我吹牛，我很努力呀、啊。一个都没有吗？
0: 经过我的判断，你这个杂草里面甚至夹着石头，
3: 扣分，
0: 扣分。Left 这边很均匀。也很干净。大概这有将近500克，加10分。
2: 谢谢师傅。
4: Round 2，过滤盲盒挑战，两人从盲。

0: 混合中抽取过滤工具，通过过滤速度和洁净度综合评分。
1: 道具组上道具。
2: 我先来。
3: 那你来吧。
4: 我是手座大人。
3: 嗯，我看你能。
2: 嘿，这是个勺子吧？应该讲过了吧？用铁的东西应该更有效，对吧？用铁的东西给效。
1: 接下来用你们手中的工具开始制作。
2: 好。
3: 哦，好。
5: 走。
4: 我分一分。
3: 怎么啦？
2: 哎呀，我老师已经说了，我这里有很多杂草，能不能给我一点？好好，
3: 你的意思是？
2: 给我一点。我求你好不好？
3: 太大声一点。
2: 我求你大姐好不好？
3: 那分吧，分吧。
2: 好，
1: 谢谢。
2: 嗯，真好。嗯，真好，谢谢。然后就开始了，那加一点吧。
5: 啊，真好。
2: 开始工作。应该这么做吧，这次我肯定会赢啊。
3: 你又来了，
2: 你教过我很多分数啊。
3: 你再说话，你把我的作业纸还给我。
2: 那不行，这应该是犯贱。
3: 你要多放水呀，好好洗。
2: 还要洗？
3: 对。
2: 这个水倒在哪呀？好吧，那我先洗，谢谢，你这样好。
3: 我一下子就好，我一下子就给你这个。
2: 因为，我们在比赛，但是还是你会包容我，对吧？
3: 所以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女人啊。
2: 啊，现在我有点相信你啊。

哎，还是这个位置最好了。哦，忘了水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傅，谢谢。

必须要打开，我必须要打败他。哦，脸色有点变。

0: 师傅，
1: 好了吗？
0: 师傅
1: 来。哎，那我来看一看。
2: 嗯，很不错，很不错。
3: 谢谢师傅。
2: 可以了，可以了，
3: 可以了。
1: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阿优步他做的怎么样，好吧？
3: 哎，好。
4: 师傅，师傅，我来了。你看，给我点评一下我做的怎么样？
1: 很不错，你能拿一个勺子做成这样。那这一局虽然你们在量上有一所差别，但是都是完成的非常好，每人加5分。打平。
0: 恭喜你同
2: 学。谢谢。你看，你以为我会失败对吧？
0: 哎呦，
2: 你以为呢？
0: 我跟你
2: 说，你以为呢？
0: 我跟你
2: 说，你以为呢？
1: 那我们就开始最后一步，凝固。
2: 凝固？那还不简单，直接放冰箱里吧。
1: No.
0: 那还能怎样？
5: Round three， 魔法凝固赛，调配凝固液比例，成品完整性定胜负。
0: 牙膏也能吃啊？
2: 这是什么骨头啊？这个还能吃吗？
1: 当然，相信我，你们开始选吧。
2: 那我还是选这个骨头吧。好，
1: 那你先去把骨头给敲碎了。
2: 嗯，
1: 我来教你怎么做。
0: 好。
2: OK。然后
1: 把牙膏给先。
6: 然后。
7: 对对对。慢一点，给它全部融化到里面。
1: 来否，我们现在把这个汁过滤到那个滤里。对对对对对，然后拿手要搅拌，搅拌均匀。很粘稠的感觉啊。对，好了，可以了，我们现在静置它就行。有完工了。
0: 真的？
1: 对啊。
0: 还这么快？
1: 当然。我们看阿优步这边怎么样？
2: 我这里可能是差不多吧，老师，对吧？
1: 那好，现在可以拿过来了。我们把水给加进去，
2: 然后搅拌均匀。
7: 对，让你的盖子充分的稀释出来。
1: 现在我们把墨鱼骨的汁倒进去。
2: OK。倒进去后，
1: 然后搅拌它。
2: OK OK。颜色也变化一点。
1: 对，
0: 嗯，
1: 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了，静待它凝固就可以了，不用了，
2: 不用了就可以了。
1: 对，可以了。OK， 完工了是吧？
2: 完工了。现在
1: 我们现在
2: 我现在
1: 把这个交给时间，让它慢慢的凝固，好吧？

0: 看成功。
1: 谢谢徐夫。
0: 怎么样？你这还是水？这一局来不是？
1: 谁今天早上一直都在吹牛，吹到现在，谁胜利了？

0: 想吃一口，
1: 谢谢，
2: 试试看吧。
0: 谢谢师傅啊，我不会的。哎呀，
3: 嗯，原来树叶这么好吃啊。
0: 嗯，很好吃。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请进。妈，公司来人看您了，给我吧。妈，妈，妈，
1: 阿姨是不是去散步了？
0: 她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好好好，
0: 他炸了一辈子油条了，还没炸够吗？
1: 那你不让他干？

0: 你让他干什么呢？就不能在家好吃好喝的享福吗？还能享几年福啊？
1: 你眼中的享福和老人眼中的享福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你很孝顺，但是孝顺跟光是给老人发多少钱，是遂其心愿的陪伴。你变了？
0: 我变什么了？换位思考只不过是学术研究中的逆向思维。我想吃油条和豆浆了。
1: 走。走。
0: 谢谢阿姨。哎，
2: 刚炸出来的。哎，可好吃了。快吃吧，坐坐坐坐。哎，
0: 油条炸得真好。
2: 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1: 没有。
2: 其实啊，冰牙子不让我出来出摊儿，他是孝顺我，是怕我累着。可是呢，我在家里也闲不住啊。你说坐吃等死的这福吧，享不了我。
0: 你说什么？
2: 再说了，前一段我不是生病了吗？生病住院花了不少钱，我要帮挣点钱。
1: 妈，你先忙，我们吃啊。啊，
2: 好，好，好，慢慢吃啊，慢慢吃。
0: 钱给卖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的处境，你的家庭，你的妈妈，你们需要钱，我太自私了，对不起。等官司结束了，我一定想办法把钱给你。
1: 你爱吃油条，你就多吃点。我吃了几十年了，真吃不下去。可我能跟我妈说对不起吗？不能。有些事情一旦迈出第一步，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就像这个面一样，一旦被扔进油锅，它就只能被炸成油条之后再捞出来。否则，即便不回去，也卖不出去。不伤感一下而已。人下油锅，那是报应；面下油锅却可以增值。吃着吃。
2: 脖子做好了。

能够反应充分。准备硝酸吧，不能用浓硝酸，要稀释，这样可以控制反应速率，并保证硝酸得到充分利用。

红红，啊，你看我，您认识我吗？

0: 细看看我，我是魏生，船长啊。没错，我没错。
1: 三次都失败了，也许这不是关键记忆点，
0: 一定是
1: 你。
2: 陈院长，陈教授，陈教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无意冒犯您的。
3: 没事，
2: 那个，我您千万别往心里头去。您看，您来这么长时间了，我连顿饭都没请您吃呢，是我不懂事，我请您吃顿饭怎么样？
1: 饭不吃了，家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呢。
2: 理解，可是陆深还有一万多人等着他呢。你看这样，您跟我去个地方，到时候再订机票也不迟啊。
4: This is Wei Chong's current environment, same as before, and his conditions are not improved either.
5: How are they doing with the evaluation and review meeting?
4: The reviews about Lushan 1 is quite positive. The building speed of the hydraulic company should speed up if nothing else happens.
6: Well, if they're speeding up, then we should speed up.
5: Tell them to go ahead and move forward with the third mediation.
6: Copy that.
0: 被掐了十年脖子，疯了的不仅仅是我爸，有很多人直接被掐死。我们干工程机械的，心里头都憋着一股火。这场官司，关系的是人心，是希望。如果输了，我会疯，恐怕整个行业都会疯。
1: 你们的处境我能理解，但治病
7: 要遵照我的规范，
1: 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认为这银镯子就是关键记忆点？
0: 我能继承我父亲的事业，就是因为那场实验，这是我跟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共同记忆，我只能说是直觉。
1: 直觉不行啊，催眠治疗要是找不准记忆点，副作用会很大的。
0: 我明白，我绝不再干扰您的治疗方案，只是求您别走。
8: 是给你找民间偏方来了，
0: 这能有什么偏方？哎，
8: 偏方治大病。爹，
9: 哎，来了
8: ，
9: 你好，
8: 冲着金饭碗这三字儿，我今天是热泪祝贺，谢谢，
10: 不客气。
0: 对不起啊，我没有准备红包。
8: 不用了，不用了，花篮已经很多了，不用你送。
0: 我
8: 今天这红包算我们俩的啊，走，爹，你辛苦了啊。
9: 哎，他不会是燕的男朋友吧？
10: 啊，你说呢？这女的都代替男的给红包了。
9: 哎呀，可老话说，爹疯疯一个，娘疯疯一窝呀。
11: 魏成他爹那是事出有因。
9: 哎呀！
2: 快去干活呀！
8: 来这拍照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老同志一般是喜欢追忆往昔情怀，而年轻人呢，想要感受的是一种氛围。以往做餐饮，重点是在好吃上，金饭碗做的氛围是一种好吃的情绪。搬运一种氛围，就是搬运一种文化。

0: 也就是搬运人心底最深处最柔软的情绪记忆。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定这个镯子能唤起你爸爸的记忆，但是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故事我很感动，我认为你是对的。人这一辈子呢，活的就是一个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一些都是情绪。
1: 对的，情绪。专家跟我说过，从记忆内容上来看，分为语言记忆、运动记忆、情绪记忆、形象记忆，而情绪记忆又具有鲜明、生动、深刻、情境性等特点，较其他记忆更为牢。
0: 那我就蒙对啊，
1: 太棒了！哎呦，我
2: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一个手镯就把你套走了是吧？
0: 你说什么呀？那是他妈妈的镯子。
3: 他拿他妈妈的镯子骗自己女朋友啊？不是你疯了就是他疯了。
0: 你在这瞎说什么呀？我一会儿回来啊。

0: 团长啊，硝酸蒸汽有毒，戴上口罩。
1: 哎，哎呦，你是不是挨揍啊你？啊，你这怎么做实验了？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呀？这是爸爸妈妈订婚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你把它做实验的就剩一只了，多不吉利啊！
0: 春晓呀，
2: 别生气，少了个镯子，将来能多一个诺贝尔奖的儿子。暂时

0: 王妃，哎，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这以后还看什么甜宠剧啊？这才是纯糖精。
1: 甜的，我有点喜欢升华了。

0: 欢迎你下凡。
1: 谢谢你的偏方。
0: 天让了，天让了。
1: 疼，疼。
0: 你就口头表达感谢啊，太没诚意了。
1: 等官司打赢了，我会带着诚意来感谢你。

0: 你知道吗？比起跟你离婚来，我宁愿天天在病床前守着你照顾你。你错了，我也错了。你不应该不信任我，不相信我能跟你风雨同舟。要是当时我在你放弃人生的时候能再努力一点，你守住我们的婚姻。老魏啊，我现在不怪你了，我就盼着你能找回自己的人生。
1: 好不容易找到点希望，现在又破灭了。我真不知道我去上海能做点什么。
0: 找回自己的尊严呀，干什么？难道你爸爸不康复，你这官司就不打了？必须要打，你知道吗？你踏踏实实的去，这儿有我，还有陈教授呢。
1: 妈，你把您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录段音，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放在我爸耳边给他听。3.14159265895979323834六433832795028841971169399751084199973954104

0: 战队缺人，我看你打的还行，凑个人手。你明天就要打官司了，你今天不回去做准备，你还在这打游戏，你妈不拿鞋底子抽你啊？这也是放松的一种方式。你真的这么紧张吗？嗯，我跟你说，那招不管用。
1: 你要不想玩就不玩了。
0: 不是，你要想放松，我的办法有很多。
1: 我不跑步。
0: 知道，走。
2: 哎，你松手。哎。

0: 看看，行，挺好的。来，再试试这个。
1: 太累了。这就是你放松的方式啊。
0: 嗯，网上说买买买至于一切不开心，开心了自然就放松了。
1: 那疗效呢？
0: 那得看谁买单，要是我买单的话，你的疗效肯定不好。
1: 可是我不太习惯穿西装。

0: 断决定形象，所以改变要从新形象开始。这回上海之行啊，你必须得把李子面子全给赢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做你觉得能赢。
0: 我觉得和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啊？真的不要？来。那换副博士伦，你就可以把胜利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不要啊，那我还回去了。你这眼睛有点晕啊。

0: 之所以把第三次协调会提前，就是你们侵权的证据非常明显，不用再耽误彼此的时间。比如你们主赛换赛求划处理，运用处理中 S 小于0.019含量的指标，就是抄袭我们的。
1: 对不起啊，其中尺寸有些出入，别扭，就跟你刚才提出的数据一样。S 小于0.019和我们的真实数据 S 小于0.018，就差了那么0.001，它也别扭不是？
0: 不可能。
1: 这上面是十年前的生产编号，这是成分分析鉴定书，和我们之前提供的设计图纸以及实验数据都是一致的，看来给你们提供情报的人也有那么一点点粗心哦。
0: 这些原始数据和图纸的作者韦冲日先生能否到庭接受问询？
1: 他病了。
0: 什么病？这个和此案无关，是心因性后期精神分裂症。
2: 如果以精神病患者为理由不能接受问询，也不能合理的科学的阐述当年这些研究的设计初衷和技术原理，那么这些原始数据和图纸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3: 哎，林医生早。
4: 走。
3: 张医生，哎，哟，护士长，你不会是在这个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了吧？
5: 32页。
3: 有了这篇，再加上上篇，凭副主任护师十拿九稳的呀。
5: 肯定的，护士长，请客，请客啊，这一定得
3: 请客。
5: 请客
3: 请客。
5: 这呀，都是一堆预备文熬出来的，不值得炫耀。哎，这个魏冲之怎么出院了？
3: 哦，是交流访问专家带他去北京会诊了。
5: 北京啊。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位设计师不能到庭上接受问询，我们的所有证据你们不会承认。
0: 恐怕事实就是这样。
6: 要不这次调解就先到这里，什么时候设计师病好了再做调解。
0: 陈主任，你这可有谈后的意思，我方以为这次调解不成，那就只能法庭上见了。

0: 高压主塞泵设计工程师魏崇智，你不是病人吗？你没错，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康复。根据法律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其未发病期间，其证词有效。
1: 他翻过10年，不可能这么快康复。你要相信奇迹。对，奇迹。10年前你们认为陆山不会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你们甚至坚定地认为陆山也不配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但是10年后，你们用这种泼脏水的方式阻挠陆山的崛起，这说明陆山强大了，坚定了。
2: 不去干了！你们害怕？大家，请看大屏幕。
0: 这是你10年来的病历，没错吧？

0: 我们请了精神病专家，对魏冲之先生的病历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病情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康复。
1: 请问病历从哪儿来的？谁提供的？
2: 我们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是不方便透露。
1: 刚才你们还在说，如果这位设计师不能到场接受问询的话，你们不会承认我们的证据。现在人也来了，问也问过了，为什么要否认他的康复情况？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2: 我们的医学专家是具有国际权威的，

0: 那如果你们的医学专家没有看全病例，或者说关键的病例他没有看到呢？你们的医学专家还能够做出权威的判断吗？这个是我们提前从魏崇智的病例档案里面抽出来的病例，主要是在他对工程技术专业知识原理以及公式定义等有特殊记忆的治疗和反馈。
1: 现在你们应该能明白，你们的医学专家为什么给出他无法康复的结论了吧？也应该明白是怎么掉进自己挖的坑了吧？何体中心，这一起知识产权侵权案已经变成了一场毫无底线的闹剧，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调解下去了。如果你们还想继续把官司打下去的话，
2: 我不仅会奉陪到底，而且还会反诉海比欧公司，恶意诬告中国企业。我们会将这一情况和陆山公司的态度，完整准确地向WIPO总部报告。

0: 这盘棋赢得漂亮，但是张斌晚了，他还这么年轻，这么有才华，毁了。张斌啊，是自己毁了自己。
1: 差点又把陆山给毁了，你呢？别那么自责。张明这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以我们的年龄，完全是可以做他父亲的。子不教，父之过呀。我们难道就没有责任？
2: 特别不像你原来的做派。原来的我，始终笃定，要想办好企业，一定靠的是铁一样的制度。谁也别跟我讲人情。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教育了我，要想办好企业，不能只靠制度，更要靠温度。说到底。
0: 企业不是全靠机器组成的，它更多靠的是一群有着37度体温的人紧紧抱在一起构成。那张明怎么处理？
2: 发不中情了，他母亲马上就要做手术。

0: 收到收到，马上过去。
1: 救人要紧吗？这个责任我来担。
2: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
3: 小蜜，你跑在上面干什么？
2: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3: 你下来。
1: 哥，你听过这首歌吗？
3: 幼儿园的时候听过。
1: 所以你相信幸福的生活是靠劳动来创造吗？
3: 我相信。
4: 我也相信。当我所有的积蓄和借来的钱被曹慧那个凤凰温泉老年社区骗光之后，我还想走。
5: 当你考都没考虑我感受，把庐山一号医院钱卖了，我分文没有的时候，我还试着相信。但我现在不信了。
3: 陈斌，专利的事情是我想的不够周全，我向你道歉。你妈妈现在在医院里做手术呢，是方润洲出的钱，他说是替曹慧给的。你
5: 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连游戏账号都卖了，现在钱来了晚了，心情说了，脑子已经破了，家都钱也堵不住了。
3: 不许说脏心话，你下来，我们去医院，我们一起去看你妈妈。张斌，我们是最好的兄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有责任的。我们去看看你妈妈，我陪你一起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是海饼怂恿你这么干的。
5: 说不清楚啊，我和中间人是在暗网上认识的，他已经消失了。
3: 可以查清楚的，庐山帮你起诉海饼，下来。
6: 怎么查呀？庐山可能给你一个可耻的泄密者去起诉人家吗？
3: 不是还有账户往来吗？你下来。
5: 先生，
7: 张斌的妈妈手术很成功，告诉他把他带回来。
3: 啊，本行知道。

0: 这次的泄密并没有造成直接的重大损失，只要你说清楚了，我赔你一千。
1: 哥，我自首。谢谢各位领导。
2: 小雪芹同志，你涉嫌泄露患者隐私，并且以此牟利，这是法院的传票。
3: 哎，不能进！谁也不能动我的钱！
2: 你别犯浑！
3: 啊！

0: 走。小舅，这怎么回事啊？
1: 这钢琴我按照折价交过钱了。
0: 小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0: 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然后啊，我就睡这张床。您进来。您睡那张床，我给您倒杯水。

0: 牛顿，你安静点，这是我爸。
1: 欢迎收手，欢迎收手。
2: 他和牛顿论辈分，你把他设置成兄弟了。
0: 这些年都是他陪着我。啊，你歇会儿。行了行了，行了。
2: 这些年你谈过恋爱吗？那我还是走吧，我来了这不是耽误你生活。
0: 您就算走了，我也不能马上给您找个儿媳妇儿。
2: 魏成，你还没有从张斌的事情里走出来吧？
0: 啊，对不起，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你的康复。你去吃点什么吧，我也不会做。
2: 儿子，咱们两个都是有巨大心理阴影的人，你帮我走出来了，我怎么能不管你呢？哎呀，你看你的手这么冷，这么些年你受了委屈，我没能陪在你身边。只有他，可是你要是抱着他，只会越来越冷。

0: 儿子，我们不能让自己心里的阴影越来越大，成为心理暗示，这样就更难走出来了。
1: 我尽力。
0: 走出阴影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事，液压公司等着你呢。
1: 行吧，我带你熟悉一下这家里的环境吧。这是洗手间，工作台，这是洗衣机，这是厨房，灶台，阳台。
2: 接着吃，来，
3: 你不应该劝我少吃点吗？
2: 你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做你的白日鸳鸯梦啊。
3: 我是替魏成担心。
2: 担心就是动心。
3: 动什么心啊，我又没谈恋爱。
2: 对，你是还没谈恋爱就失恋了。董牧师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魏成是天上的云，他掉不下来，你金燕子是地上的草，也长不到天上去。
3: 我怎么就不能是棵仙草？
2: 倒仙草是吧？天仙配呢？
3: 有道理啊，你浇水我浇园，绝配。
2: 我看是绝对不配。你跟魏成说好听点，就是给彼此当个小配件，最后呢也不过是生活当中的小配料。
4: 五个零，别数错了。
2: 五个零。
5: 回去大声告诉我丈母娘，新房的瓷砖、卫浴、厨房都买齐了。
2: 没想到干进口二手挖掘机销售这么赚钱。
3: 考虑一下我这个只能啃猪蹄人的感受，好吧？进口二手挖掘机这么挣钱，不是走私的吧？
5: 燕子，被谁欺负了？
2: 是魏成。
5: 魏成，
4: 他呀，收拾他这号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他引以为傲给他灭了。比如你把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的背出来，他肯定不会。
2: 100位你会吗？
5: 我当然不会了，会都神经病。他爸呢？他也
3: 准像基德啊。3.14159265 3 5，
2: 算了，还差90多位，没戏。
3: 3.14159265 3 5 9 7 9 3 2 3 8 4 6 2 6 4 3 3 3 2 7 9 5 0 2 8 7 8 8 4 1 9 7 1 6 9 3 9 9 3 7 5 1 0 5 8 2 0 9 空。
2: 7 1 6 9 3 9 9 3 7 5 1 0 5 8 2 0 9 7 4 9 4 4 5 9 2 3 0 7 8 1 6 4 0 6 2 8 6 2 0 8。Yes。
6: 你这一晚上都得念什么咒语呢呀？
7: 九阴真经。
6: 燕子，你妈要是知道哈，我在城里守着你，非但没守住个乘龙快婿，还把你守着天天吃斋念经，她回去肯定找不了我，她不跟我过了就。
3: 我这么舍不得猪蹄子，我当什么姑子呀我？哦，
6: 燕子，你看啊，你都这个岁数了哈，也就这么个条件了，再挑就不现实了。哎，就是上次那个，就那个长的那个是瘦高条，啊，说话憨不拉似那个，就技术你好，就那个家伙，就拿他妈那个银手镯哄你的，我觉得那家伙现在想想还凑合。
3: 我是那凑合的人，睡觉。3.14159 6 5 8 9 7 9 3 3 8 4 2 6 4 3 3 8 4 2 6 7 1 6 9 3 9 9 3 7 5 1 0 5 8 2 0 9 7 4 9 4 4 5 9

0: 这是要进军演艺圈吧？不背台词，背数字，科幻啊！
1: 啊，哎，不是说好您睡那张床吗？
2: 不，我在医院住惯了，床大了，我怕失眠。你睡你的去吧，这儿挺好。

0: 说吧。
1: 说什么呀？
0: 说你的心里话呗。
1: 我没什么心里话。
0: 是不是因为老魏啊？
1: 关他什么事啊？是不是老魏病好了？你想回到他身边去啊？
0: 原来一晚上就在担心这个呀，
1: 嗯？我才不担心。
0: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是担心啊，你回到老魏身边，以后谁给你洗衣服、做饭、泡茶呀？
0: 就别做梦了，没你伺候我。一天也过不下去，
1: 真的呀？
0: 老爷妈妈生病那会儿，我看着你跑前跑后，端茶倒水，我当时就想了，要是谁嫁给你，都得安逸一辈子。后来老爷妈妈去世了，我和你走到了一起，我就再也没有担心过下半辈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婚姻的人，说实话，这一点上你比老魏更让我踏实。自从我嫁给你，我就没想过反悔，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

你的读数能力出现巨大障碍，十分钟都没有数清楚60个数。预判是你的大脑受到严重伤害，请马上拨打120。

0: 开花如明晓，月雪如弹开。
1: 等同脑梗智商的情景，就是谈恋爱。

0: 那么通过我们优化工艺以后，它的香气它的味道更加纯正，能喝到你高山的天地之精华。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面数量翻了一番，品质的话比上年提升了不少。
1: 据介绍，航厅村约有荒野老茶树10万余棵，下辖的42个自然村几

0: 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强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记者从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县在田螺姑娘公厕入口处、福云溪畔四季花田、元和广场等重点区域增设5处公共直饮水点。该直饮水设备经过专业水质检测与安全调试，出水水质符合直接饮用标准。市民游客只需轻按设备，即可随时取用干净卫生的直饮水。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户外饮水不便的难题，也进一步倡导了绿色低碳的出行理念，让市民游客在休闲健身与游玩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贴心的饮水服务，真正让民生温度融入城市生活的细微之处。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来奢香黄处赴一场稻田与艺术的约会。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儿童文学村。来黄处村，遇见稻田与艺术的双重治愈。田埂间藏着最本真的快乐，风里都是稻禾与自由的味道。秋千的仰望时光，花海与青山是最好的拍照背景板。乐园对面藏着艺术空间，一步之遥解锁两种诗意，让树叶与山峰共鸣，在静谧中触摸艺术的温度。箱包藏韵，喜帖定格时光，把山野芬芳与手工温度带回家。藏在艺术空间里的莫奈花园，每一帧都是油画质感。童趣与诗意共生，这是属于黄处的治愈时光。来黄处赴一场稻田与艺术的约会。
1: 节目最后，一起去凤凰山街道后山村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
2: 道，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多云到阴，阵雨和雷雨不时造访，整体气温舒适，不闷不燥。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接下来一段时间都将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我县多降水天气，气温总体较平稳。其中22到23号雨势明显，雷阵雨范围较广，局地有暴雨，提醒大家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多多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外出随时做好应对降雨的准备和雷安排出行和日常计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21到30度，石塘雷阵雨21到32度，佛二岩景区雷阵雨21到29度，森林火险3级。
1: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东爷，冲啊！
4: 就在我生日那天，也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我跟我几个同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随便定的。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需要放松一下。

你个天啊！你仲有钱食饭？你知唔知你几时生噶？我俾你。

0: 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跑民夫和一个发展生意的机会。
1: 老哥，明天好好考。
2: 这么多年，就当我还了那年的恩情吧。

0: 把雪天水的配方写下来，郑警官，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
1: 这多扯淡了！你底下的制毒师已经交代了，配方是你提供的，制毒最后的收尾工作也是你亲自完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懂化学？

0: 配方是核心机密，
1: 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2: 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
3: 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保命符。
4: 哎，小五，你帮我查一下

喂，喂，

0: 下来了吗？
1: 录了。
2: 接下来是第二次。
3: 哪儿爆炸了？
0: 磊哥，放炸弹的人打电话了。
4: 放电，
0: 冲走了吧。
2: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10:30，第二次。
3: 磊哥，

0: 放心，咱们有这方面的预案。
1: 我这边马上申请支援，全市警力集中调配，你们先出发，增援一会儿就到，一小时之内必须保证所有人员撤离，绝不能有伤亡。

0: 老李呀、啊，这挺早啊来的。谁呀、啊？这都是？
1: 嗨，早来早回家休息嘛。厂里新来的，我带他们熟悉一下流程。
0: 啊。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又玩牌了？瞅你那脸虚的。
1: 睡眠不足，去觉。
0: 啊，行，走吧。哎，喝点啊、哦。
1: 哎，好嘞。哎哎哎。

0: 保证。
1: 你们干嘛呀？哎，
2: 保证啊，爆炸的事儿听说了吗？
1: 听说了，都到前面增援去了。
2: 对。
1: 哎，那你们几个来干嘛呀？
2: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扣押物，上面让我们过来看看。

0: 我们已经到幼儿园了。情况怎么样？
1: 哥，昨天刮大风刮倒了学校的一个仓库，现在早就停课了，幼儿园一个人都没有。
0: 剩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疏散了，赶紧确认啊，千万不能有人员留守，抓紧找炸弹。明白。
2: 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1: 先找炸弹，别想别的。

0: 么玩意儿这是？
1: 老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正在疏散群众，旅客太多了，人手肯定不够用，得请求支援。
2: 第二批人员已经去南边的路上了啊！炸弹找到了吗？
0: 正在找呢。你怎么样？
1: 我在路上了。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你小子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3: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
4: 把警力都往南边引，是想干嘛呀？那边医院，你赶紧下车，带人去热力厂。
2: 我去医院。
5: 好。
1: 高级，高级，我是郑北。
5: 热力厂现在什么情况？
2: 我觉得炸弹应该是江小海放的，他在调虎离山。
1: 前两颗炸弹位置都在南边，现在第三颗的位置也在南边，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想炸死谁，
2: 他是在逼我们把所有警力都调配到南边去。
5: 确实都在南边。
2: 关押江英子的医院在北边。
3: 警官，没事了。
6: 护士，拔针。

0: 江恩斯，把手放开！
1: ！
0: 江恩斯，你别冲动啊！
1: 手铐给我打开！
0: 高局，江恩斯在医院劫持了一名护士。
2: 真的是江小海在闹事儿。
3: 小北，你现在立刻回来去医院，我这边也马上派人过去。
4: 稍等，我已经在路上了。

0: 杨子，正太，冷静点啊！把人放了，还想再大条人命在身上啊？我现在让你跑，你跑得了吗？
1: 多活一分钟，赚一分钟。你说呢，正太？
0: 还不死心呢是吧？等着谁救你呢？

0: 喂，
1: 东北，我江小海，
0: 藏得真够深的呀，小马哥。

0: 小胖哥，我错了。
1: 哪儿错了？
0: 我不该在汉来做宾主。小胖哥，我错了。

0: 没错，从头到尾都是我。
1: 你在哪儿啊？
0: 你猜猜。
2: 小海，赶紧跑，别回来。
0: 啊，你在医院呢，辛苦了，白跑一趟。
3: 怎么了？连你姐都不要了？
1: 我都走了。
0: 啊，对了，我把雪。
3: 赶紧叫过一辆车。
4: 顾老师，顾老师，我是老熊，听到回话。
5: 顾老师，顾老师，我是老熊，听到回话。顾老师，顾老师，听到回话。顾老师，听到回话。
1: 我能跟我姐说句话吗？
3: 你弟弟要跟你说句话。
6: 把这给我拿过来。
0: 你保重，我走了。
6: 走了就好，永远别回来。
1: 正北，
0: 永别了。
3: 这个雪天使其实是宋康那批冰毒的改良版。当年宋康被抓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配方，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是帮他制毒的厨子刘伯文。后来刘伯文也被抓了，关在了湛州第一监狱里。那刚好江小海也关在那儿。
6: 真美，你确实很聪明。
3: 藏得真够深的。
6: 除了梁家驹，没有人知道雪天使真正的掌管者是小海，包括我。直到那一天，在抛毒工厂。
4: 老总，老总，电话找你呢。

0: 你怎么拿着小马哥电话？
1: 姐，我才是小马哥。
0: 什么？
1: 你听我说，制毒那边现在被警察围了，你现在赶紧离开工厂，现在就撤。
2: 你们姐俩之间还互相骗呢？
0: 要是我欺骗，我一定是上岸，有可能是一种保护。
2: 带回去吧，落寨去。
3: 伟哥，咱现在是不是给高局申请全市封锁，把江源堵在城里啊？
2: 这江小海如果还在哈兰的话，他不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他要跑。如果他已经跑了，那他打电话干嘛呢？
4: 伟哥，刚才仓库旁边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咱们扣押的冰毒被人偷走了，而且到现在为止顾老师一直没有回话。
2: 天哪，申请全市封锁，把瑶瑶叫回来。
4: 好。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救救我！救命！救命！
1: 不是哥，
2: 就你不想死，那你还在干爹眼皮底下私吞红龙，因为你哥俩都活腻了。
0: 成串了，你不是我哥俩干的。
2: 都这样了还装呢？你以为干爹啥都不知道？
0: 哪位？真的不是你值班，你还来值班？我死！
3: 红龙呢？被岳东人拿走了。
0: 对，还有，你赖我一把，我帮你抓着这犊子，以后你要是我亲哥，我跟你当牛做马。
2: 文哥，你觉得干爹要是想留你一条命，还会让我来吗？
0: 干爹，来，听我说，听我说，我认识小马，我在他卖过兵，你听我一遍，我高低把你介绍给，咱俩以后跟他发财，行。
2: 你不是说你认识我吗？
0: 不是，
4: 秘密，干爹都不知道。
2: 运气挺好的。这，
5: 这怨不了我了，文哥。

0: 姐，你等着我，我回去救你。
1: 我累了，不想再折腾，你千万别来救我。
0: 姐，你等我。

0: 不能放松警惕。我们没办法确定第三颗炸弹到底存不存在，哪怕有一丝可能，都必须排查到底。
1: 将军，仓库被人偷了。
0: 什么？
2: 毒犬没了，桂然也不在那儿。
0: 我还没见过哪个通缉犯敢这么嚣张。
3: 但是高局啊，咱现在大批警力都集中在爆炸地，短时间内根本调不回来，咋整？
4: 咱们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呀。
2: 咱要按照时间算的话啊，他们去仓库里偷货那会儿，顾逸然应该正好在那儿清理毒品呢。现在货不在那儿，人也不在，我猜应该是一起带走了。

0: 就算咱能把警力调回来马上进行排查，一旦他们离开哈兰咱就很难找到了，而且咱就算是找到了目击证人还……
1: 喂，
2: 我真没事，我
1: 你在哪儿？
3: 我在一艘船上。
1: 船上？
2: 对，货品仓库被偷了，
3: 我躲在箱子里被带上来了。
2: 什么样的船啊？在什么位置？
3: 是一条货船，在一条江上面，旁边是一个废弃的码头。
1: 废弃码头？什么方向啊？
3: 路上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往东北方向。
1: 东北边？五家屯那边是不是有个小码头荒了好几年在那儿？
3: 对对对，河岔那儿有一个。对，好像是一个小码头。
2: 现在船还没动，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
1: 行，你先藏好，我马上带人过去。老爵，他们就是趁着爆炸往北边跑了，现在把货都抬到了船上。
0: 如果他们的船继续往东边开，一旦出了境，咱就真抓不着了。
1: 他就出不去，必须截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现在就是赶紧联系松明江那边的警力。
4: 我联系宋局，你们先走，不要耽误。
0: 对。
4: 我马上跟松明江那边申请调配警力，到时候他们会接应你们，配合行动，绝不能让毒品出境。

0: 阿东，阿东，阿东，别动，
1: 把手举起来，李国龙。
0: 你他妈的是怎么上来的？
1: 把手举起来。把枪放地上，
0: 踢过来，
1: 让他们把东西放下。

你们俩是不是在开船？别动！ 跟过来的，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你只有一次机会。

0: 不用选，不然你只好把我放了。告诉你，你爸在哪儿？
1: 闭嘴！
2: 洋洋，
0: 把他铐起来。
2: 快点，快走！
0: 爸，
2: 啊，没有找到剑小海。

0: 喂，你到码头了吧？
1: 到了，正在装货。大嫂捞出来了吗？
0: 碰到点麻烦。

0: 去倒点热水。
1: 别动，别动，烧，坐下，坐下。
0: 江小孩，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啥不？
1: 知道。
0: 一切正常，北哥，江子睡着了，放心啊。
2: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辣酱卷饼，老香了。
2: 明天会吃。
1: 木子哥，歇会儿吧。
3: 你为什么要回来？赶紧跟我走。
1: 姐。你去出院，
3: 我费了那么大劲把警力引过来，就是怕你回来救我。你为什么不听话？
1: 难怪你非得闹那么一出，你就是想逼我走。那其实刚才你闹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到医院了。
3: 有没有闪开！
4: 别乱来啊！

0: 但是你这么一闹也有好处，刚才那通电话让政委认定我已经走了，现在咱俩出去就更方便了。
1: 你这么做太冒险了，你知道吗？
0: 姐，我安排好了出境的路线，但我自己走了没用，还是买的七爷，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老宋救过他的命。
0: 他已经答应接应咱俩，但必须是咱俩。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

0: 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4: 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

0: 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

0: 安慰。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3: 算太多了。天哪，这长。
4: 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0: 爱学习。
1: 我们看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

0: 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很多提前看
1: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背后，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哎
1: 哎，三位回见。
3: 北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4: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0: 更年期到了。
4: 你才有病！
3: 哎，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呀！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5: 明天晚上也去。

0: 蒲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啊，
0: 赶鸭子上架。哟，
3: 林南林主任，哎呀，好久不见了，
0: 恭喜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4: 林南林主任，
0: 是说，
4: 好久不见，恭喜啊，
0: 赶鸭子上架。
5: 师傅们早啊，
4: 小徐。我给您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5: 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6: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话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4: 请我？哎哎，
3: 爸，您坐。
4: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
7: 秦叔，
4: 我。还挺正式，哎，
0: 正式的事儿就正式办。
3: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4: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4: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3: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4: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徐曼形象不错，让徐曼去。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3: 对，这就叫做差异化。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4: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3: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4: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2: 我业务没您熟啊。
8: 少来，
2: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4: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那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4: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镜，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长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1: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
3: 哎哎啊！
0: 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吧。
0: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要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您先把词儿背背，师傅。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
4: 大家好，我是谁来着？平安市公安局。哦，哎哎，来，等等，来，咱们再来，3、2、1，来。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71-3。

1: 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你刚刚说的有点不太连，不太过宣传片，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0: 没错没错啊，小林，你跟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咱崔景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出的十七呢。
2: 十八也不行，你听会儿，咱们是反诈宣传，你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
0: 来来来，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1: 好吧，
0: 辛苦一下，
1: 再来一首，
0: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
3: 来，好，三二一，开始。大家好，我是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4: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4: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4: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5: 不知道。
6: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挺逗吧？你看，
0: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2: 你看这个，
0: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3组。分别发送胜负平3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3: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1场比赛到第3场比赛预测的

0: 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1: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2: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3: 在线人数超过8万了。

0: 网上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示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
1: 周姐，你还上网啊？
0: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1: 我啊，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1: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2: 哎，好拍一个，快拍一个。
0: 来来来，
2: 好看点
0: 了啊，
2: 拍照。还有，再来，再来。
3: 胳膊都挽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
1: 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
3: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1: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3: 什么戏来着，
1: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3: 皇上。
1: 不对，梦，
3: 你做梦。来了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
4: 吃了吃了。我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3: 找他？
4: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5: 来吧来吧来吧。
3: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
4: 哎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5: 快来快来快来。
6: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4: 李子璇、赵建勇。
6: 哦，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
4: 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6: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4: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6: 不行。
3: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
6: 哎
4: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6: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7: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8: 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1: 我想亲自揍你。
9: 等等，
10: 酸，典型的酸。
1: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

0: 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啊？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1: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
2: 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他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0: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2: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1: 编剧，
2: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1: 嘿，
0: 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2: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1: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3: 报告，
1: 说，
3: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0: 哎，果然是专业的。
1: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0: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1: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0: 那不行，不能打开。
4: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5: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4: 是郭局要找他。
0: 郭局，什么事儿？
4: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
6: 嚯，真行啊，这小子！
3: 省厅，
7: 我不去啊。
1: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7: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1: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8: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0: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7: 那我就去找郭局。
9: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7: 是。
9: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0: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1: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9: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7: 知道。
9: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

0: 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1: 顾局，谢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0: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2: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再三查，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1: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2: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1: 我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3: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4: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好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不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棍子，棍子，这不识趣儿，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
1: 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江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1: 就是。
3: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3: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都开始另有所嫌，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父。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3: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啊，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

0: 他们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是我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行了，长颈鹿，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呢，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儿。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
1: 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交接。
3: 来，
2: 师父们敬你
4: 一帆风顺。
5: 谢师父了。

0: 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1: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走了，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1: 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
2: 喂，
3: 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4: 小徐，
2: 徐曼，
3: 小徐，
1: 徐曼。
5: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3: 小徐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5: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3: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5: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2: 徐曼，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3: 说实话，大胆说，
2: 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
3: 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5: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6: 嗯，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5: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
6: 嗯，
5: 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儿的吗？
6: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
2: 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5: 想听。
6: 当时吧，
7: 我也参与了。
3: 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6: 听你说，听我说。
5: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节骨眼再听您的呗。
3: 行行。
6: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您男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
3: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5: 我没抹香水啊。
3: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呢。
5: 崔师傅，您继续。
2: 我说到哪儿了？
5: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2: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混子，
1: 嘿，
2: 你成亲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1: 你接着说。
6: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
8: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2: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8: 不是直播的事儿。
9: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10: 啊，我是。
9: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10: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9: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10: 我真的没有。
9: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来，开门。我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你好，我们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是08035。
0: 你把手机还给我！哎，蒋女士，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1: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
1: 是。
0: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1: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啊！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1: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

0: 给你了。
1: 你已经转账了，
0: 交易都成功。
1: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
2: 是。
1: 是这个号码吗？
0: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
3: 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1: 你是谁呀？说话。
3: 我是崔铁军。
1: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3: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3: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1: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3: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你到底是谁？
2: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3: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1: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3: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0: 所以你是崔铁军？
1: 是。
0: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4: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2: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4: 姑娘，姑娘，姑娘，
2: 你从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4: 我是崔铁军，
2: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4: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2: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4: 姑娘，
2: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4: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2: 那是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翻了。哎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